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一起来听古典音乐。今天我们在八点到九点时段为您放送的是圆舞曲，而它流淌在时光里的三拍子的浪漫也让所有的乐迷都为之沉醉。在肖邦的笔下，音乐不再只是舞会的伴奏，而是一种心情，是一种画面，更是独属于心灵的自由舞步，温柔灵动，热烈华贵，同时深情又绵长，三种截然不同的曲风拼凑出最动人的肖邦音乐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灵动的琴音走进经典圆舞曲的诗意篇章。从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是降 D 大调的音乐，那么在肖邦的舞曲当中呢，也是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轻快和灵动，灵感源于生活中最为纯粹的童真与美好，快速的旋律在音符的轻盈跳跃间灵动流转，也仿佛是可爱的小狗啊在整个的转圈圈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感觉到啊是一种小动物的欢快感。那么肖邦在整个舞曲创作的时候呢，也是做了很多的精妙处理，那就是在表达音符上呢运用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快速的旋转感，像乐句的这种连奏啊，就像一种回旋的感觉，天真又浪漫，同时治愈又温暖。短短的一首小曲子却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也让听众在欢快的旋律中卸下所有的疲惫，拥抱纯粹的快乐。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和感受这一曲降 D 大调小狗圆舞曲。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以一曲轻松愉悦的小狗圆舞曲为开篇，引出我们感受到这个肖邦圆舞曲的一些啊不同的风格。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带来了著名钢琴家齐拉夫演奏的整个肖邦圆舞曲的全集，也让我们共同在清晨聆听那美妙啊三拍子的华丽圆舞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

在贝多芬所有没有副标题的交响音乐作品当中，第七交响曲是最受人们所欢迎的一部。第一乐章的自信，第二乐章的美丽，第三乐章的急切，以及第四乐章的充沛，都使得听众为之着迷。贝多芬欣喜地称之为我可怜的才华所创造出来最欢乐的作品。这部交响曲的末乐章尤其的高亢喧腾，光彩逼人，一往无前，期间调性变化极具戏剧性，在尾声部分还含有着贝多芬作品当中非常少见的特强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柴可夫斯基对这个乐章的评价是，这是一套理想的图画，充溢着不羁的欢乐，生命所带来的福祉和愉悦的感受。而瓦格纳正是称它为舞蹈的神话，一起来欣赏。

0: 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近世，心悦于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啊，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大一新生们其实都在上个星期已经开始陆续的到学校来报到啊。今天这个新的周一应该是大家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是我专门为大一的新生们准备的一期专属青春歌单啊。不论是现在正在校园当中的，又或是像我这样已经离开校园很多年的朋友们，当你再一次回想起你的大学生活的话，你印象最深刻的会是什么呢？其实要说起大学校园，我觉得在大学校园里谈一场恋爱也挺好的，哪怕只有一次啊，这几乎是所有的师兄师姐都会给你的建议，因为在一生当中，也许只有在大学这几年，你可以爱的是那样的无怨无悔，因为那时你们都一无所。

的记谱员菲利德曼韦伯的二女儿叫做阿雷霞。这个菲利德曼韦伯呢，就是我们后面会听到的这个魔弹射手的作者韦伯的他的伯父。那这个可爱的阿雷霞有着银铃一般的嗓音，莫扎特为他深深的着迷。他以辅导阿雷霞为借口，说服母亲在曼海姆逗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女孩也是芳心暗许，这让莫扎特相当的感动。可是这段青涩的恋爱却没有收获到双方家人的祝福，最后两个人也是各奔东西了，但莫扎特还是为他创作出了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这部作品当中寄托着他一路的孤独以及对阿雷霞的思念。可以说这部作品倾注了莫扎特对于自己初恋的很大一部分的爱。所以当今天的我们在听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的时候，你会不会仍然可以感受到莫扎特对于初恋的诠释，也唏嘘于他那一场无果的青涩爱恋呢？

艺术改变人生，不论你是不是大一的新生，在这样一个开学季，当你起航准备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的时候，请记住，有很多感人的音乐就好像是天上的银河，它们为你照亮了思想的路，听你倾诉青涩爱情的酸楚，也给你指明未来的航程。北京时间的10:59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欢迎你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和我一起相约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每天和你听古典话生活，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

1864年，唯一的帝国之都，唯一的维也纳波尔卡这首作品首演于俄罗斯。当时小约翰施特劳斯正在俄罗斯演出，他为这部作品取得原名是勿忘我，表达的是他对祖国奥地利和故乡维也纳的思念之情。为此，他还专门在这部作品中加入了由海顿创作的奥地利帝国国歌《帝皇颂》的旋律。后来当他回到了故乡维也纳，在演出这首作品时，勿忘我这个名字已经不合时宜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借用当时奥地利的一句名言，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维也纳，重新命名了这个作品。

E 小调第二交响曲中，是亚美尼亚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其第一乐章以钟声主题开始，这也是这部交响曲被称为钟的原因。钟声的出现营造出一种庄重、肃穆且具有警示性的氛围，仿佛在宣告着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个独特的主题贯穿了整个乐章的始终，成为了音乐的核心元素之一。在钟声主题之后，很快就呈现出具有亚美尼亚民族特色的旋律。这些旋律充满了浓郁的东方色彩，热情奔放，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歌曲之王舒伯特在1817年创作了著名的艺术歌曲《鳟鱼》，而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就是根据歌曲《鳟鱼》写成的变奏曲，所以也被称为《鳟鱼五重奏》。全曲共五个乐章，充满明快热烈的情绪，朴实优美明亮可爱的主题首先出现在小提琴声部，形象地描绘出小鳟鱼在水中无忧无虑快活游动的情景。

韦伯的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充满浪漫气息和精湛技艺的作品，在风格上充满了古典韵味，他巧妙运用了钢琴与乐队之间的对话来展现音乐的戏剧性和交替性，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旋律的流畅和情感的表达，赋予作品深刻的内涵和感染力。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

0: 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赠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下午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接下来首先为大家放送的是青年的钢琴演奏家爱丽丝·沙良奥特演奏的一张贝多芬的音乐专辑，其中收录了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奏鸣曲、第21号钢琴奏鸣曲以及 G 大调随想回旋曲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年的钢琴演奏家爱丽丝·沙良奥特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奏鸣曲，热力四射，棱角分明。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呢，规模宏伟，曲思丰富，技巧华丽，也是贝多芬最精妙的奏鸣曲之一。它描绘了阳光下的自然风光，也展现了绚丽的诗意形象。这首奏鸣曲呢，其实是贝多芬创作最为活跃时期的产物。这一时期，贝多芬的创作风格日趋成熟，技巧也朝着壮丽辉煌发展。恰逢此时，友人也送给了贝多芬一架新式的钢琴。这架钢琴无论是在音域还是弹奏效果上面，都能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出色性能。贝多芬施展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也运用了全部的写作技巧，来吸收民间音乐丰富的养料，完成了这首旷世杰作。他把这首奏鸣曲提献给了他的一位赞助者和朋友华尔斯坦伯爵。这位伯爵呢，1787年到波恩和贝多芬相识，也鼎力地给予了贝多芬经济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最为无私地促进了贝多芬的成长。所以这部奏鸣曲也被人们称为是华尔斯坦奏鸣曲，也有人根据他的音乐形象将它称为黎明奏鸣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8: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

张宇，长号的音色高亢辉煌，庄严壮丽而饱满，声音嘹亮而且富有威力，弱奏的时候呢又温柔委婉，他的音色鲜明统一，在乐队当中很少能够被同化，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和整个乐队来抗衡。而且长号还能够演奏半音音阶和独特的滑音，经常会演奏雄壮乐曲当中的中低音声部。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在2014年录制的一张电影音乐专辑。专辑的名称呢，就是使用了意大利的电影名字《天堂电影院》。专辑的选曲有007詹姆斯邦德、黄金三镖客以及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几首电影旋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走进长号的电影世界。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由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乐团演绎的007詹姆斯邦德的主题曲。从1962年的首部电影诺博士开始，007系列配乐成为了巴里配乐生涯当中最家喻户晓的代表作之一。有西方的媒体人曾经这样评价这位英国的作曲家为詹姆斯邦德所写的主题旋律说，他的勇敢、花哨和令人兴奋的音乐成为了邦德公式里面最关键的元素。随后的二十几年里，巴里陆续为11部007电影谱写了音乐，直到1987年黎明升机。1964年，他为007之金手指的配乐战胜了甲壳虫乐队的原声唱片《一夜狂欢》，登上了美国流行音乐唱片排行榜的榜首。而后来的007电影配乐陆续由迈克尔·凯曼、艾瑞克·塞拉和大卫·阿诺德等新秀接手。不过当人们提起007的配乐的时候，依然会首先想到巴里，因为他为这个传奇的电影可以说是奠定了音乐的总体基调，也成为了难以超越的经典。而这首长号四重奏版本的007，詹姆斯邦德选择了007当中的几部电影音乐和主题曲改编混合而成，形成了现在的这部作品。

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音乐当中，有两大作品系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部是刚刚我们听过的英国配乐大师约翰·巴里的007系列，另外一部呢，则是意大利的配乐泰斗莫里康内的镖客系列。他们代表了那个年代主流电影配乐的标志性风格，也是那个年代配乐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乐团演绎的黄金三镖客系列的主题音乐。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有着极高的业内声誉，尤其以其发起人长号大师斯洛卡尔闻名乐坛。斯洛卡尔曾经获得过德国慕尼黑 ARD 国际大赛和瑞士日内瓦国际大赛的第一名。1971年到1977

1977年，他担任伯尔尼交响乐团的首席长号。1977年起，他担任了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长号。1978年起，在德国科隆音乐学院任教授。现在呢，担任瑞士的弗莱堡音乐学院和伯尔尼音乐学院的长号工作。斯洛卡尔在世界范围内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以及演出，他来往于欧洲、美洲以及亚洲的许多的国家，经常出现在广播和电视当中，来提高长号的音乐地位。同时呢，他也会担任很多国际大赛的长号评委。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由斯洛卡尔带领的长号四重奏乐团在2014年录制的一张电影音乐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很有意思，其中的曲目共有五首，每一首曲目其实都是一个系列电影或者是一个配乐大师整部系列电影当中的音乐，抽出来几首主题曲进行改编形成的一部新的长号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呢，也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系列电影的主题音乐。

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当中的几首电影主题曲的串烧。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斯洛卡尔长号四重奏的版本，虽然没有交响乐队的大气恢宏的感觉，但依然能够给我们浩瀚星空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电影音乐作品。费里尼是现代主义电影大师，他呈现整个现实世界的繁杂与虚伪，并将其和幻想、梦境、潜意识等虚幻世界自在融合。凭借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费里尼和英格玛·伯尔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也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不朽巨匠，被公认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导演之一。

在专辑当中也是在最后用长号带来了多部电影的连奏，包括《欢乐满人间》《乱世佳人》等等，是用长号来致敬经典。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下午3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9交响曲的第2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擎住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2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今天来上班之前，滴滴到的司机放的就是现在的这首 Just for you， 配着中兴大道的夕阳，真的是。司机说啊，虽然他是一个60岁的老男人啊，但是呢，他钟情于这位钢琴诗人乔瓦尼。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专业的驾驶员说出钢琴诗人这4个字，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很柔软的。还有，只要你静下心来倾听那指尖轻触琴键流淌出的音符，就会深深地体验到音乐是生活当中最真诚的朋友。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这首乐曲叫做低语，它的元素主要是竖琴和风笛。竖琴是天使的音乐，风笛则是微风的呢喃。竖琴和风笛营造的音乐拥抱着我们彼此的感官，或激发我们兴奋的情绪，或让你我沉静如水。

丽莎琳，人称竖琴女王，是国际上凯尔特竖琴最顶级的演奏者。有人评价，她的音乐是让人近距离接触上帝的桥梁。娴熟的竖琴技法，清新的长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互相添彩的小提琴和钢琴，众星拱月般编织出了让人醉人心扉之竖琴的安抚之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美好的愿望来自丽莎琳。这支曲子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聆听。这是一首古老的乐曲，因为它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讲述着国王、农夫，还有田野的香气，讲述着城堡里的姑娘，英勇的骑士，讲述着正义与邪恶，讲述着天堂与人间。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

我的爱来自乔瓦尼。乔瓦尼的音乐魅力呢，就在于他能够把每一个音符直接送入到你的心里，让你无法拒绝，你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当中。而琴键就是他敲打你心房的利剑，你就是他的主角，他诉说的就是你的故事，你会与他的音乐产生共鸣，因此会被深深地打动。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挪威西海岸的贝尔根有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小酒吧哈。想当年我在那儿听过一个大胡子大叔用鲁特琴弹过这首曲子，那里的夜晚很美啊，音乐很动听，酒也很香，还有这首很美的极光。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情有独钟，安达鲁西亚浪漫曲，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作品，小提琴演奏。安达鲁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是欧洲最热的地区之一。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勒克利斯来到安达鲁西亚，在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和非洲分开了。这里有伊比里亚半岛最高的山峰，西班牙最湿润的雨林，欧洲唯一的沙漠，是毕加索的故乡弗拉门戈歌舞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斗牛场。

风雨者神秘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一曲有想法的演奏。 B 小调前奏曲 BWV855A 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属于其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一部分。这首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闻名，常常被用作钢琴演奏和教学的经典曲目。

委婉、宁静、喜悦、优雅，好像都无法形容从心里流淌的旋律。巴赫康塔塔作品 BWV 156柔板，大提琴演奏

足尖上的艺术诗意芭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19世纪末，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把芭蕾音乐提高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天鹅湖中，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故事取材于神话，描述被妖人洛特巴尔特用魔法变为天鹅的公主奥杰塔和王子齐格弗里德相爱。最后，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魔法，奥杰塔得以恢复人身。

触摸那冬日的暖阳，一份穿越300年的情缘。维瓦尔第作品《F 小调第四号小提琴和弦乐协奏曲四季》。维瓦尔第与巴赫一样，都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一生写了近500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此外还作有10余部歌剧，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心声，愿此刻的你拥有这份平静而热烈的情感。

一色湖光万顷秋，钢琴曲《平湖秋月》。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广东作曲家、胡琴、扬琴演奏家吕文成先生作品，后改编为钢琴曲。朗朗演奏。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G 小调第一号匈牙利舞曲》，创作于1869年。勃拉姆斯年轻时随匈牙利提琴手雷梅尼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奏，接触到匈牙利吉普赛的舞曲，对吉普赛的舞曲音乐与节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21首的钢琴四手联弹钢琴小曲所组成的匈牙利舞曲，虽然每一首乐曲的旋律和风格不尽相同，却都凝聚着匈牙利民族音乐和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节奏自由，旋律绚丽，速度多变，带有一定的即兴性，形式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以三段体为最多，后被改编为各种管弦乐曲、钢琴和小提琴等乐曲。

牧童短笛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钢琴复调二部曲，由贺绿汀先生创作于1934年。此曲为带再现的单三部结构， A 段优美恬静，用对比式复调二声不写成。处于上方声部的主要音乐旋律悠扬婉转，流动自然，极富民族音乐的韵味。下方的对位声部与之或呼应补充，或穿插衬托，音乐此起彼伏，跌宕绵延，意趣盎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自我写照。 B 段热烈欢快，在速度、节拍、调式、肢体等方面与 A 段形成鲜明的对比。主旋律模仿了竹笛特有的颤音技法，明亮而高亢，伴奏跳跃欢欣，是传统的民间舞蹈风格。第三段落基本是 A 的原样再现，曲调稍加装饰变化，更加活泼欢畅。末尾渐慢渐弱，在高音区结束，余意未尽。

莫扎特作品降E大调第四号钢琴奏鸣曲 K282 第一乐章柔版，晚风拂来夜花香。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在西方音乐史上，有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居然成为了形容技巧高超的形容词，他就是响彻小提琴界被称为魔鬼的音乐家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演奏曲 D 大调第二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

肖邦圆舞曲真的像洒在琴键上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优美高雅华丽，在琴键上欢快的跳跃，令人油然而生一种快乐的情绪。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十九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地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呢，中文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依旧与您共同来分享一下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乐讯，让大家了解在音乐之城本周都有哪些精彩演出。首先，大型原创的民族歌剧《双晨月》本周三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由哈尔滨音乐学院倾力打造，并以八女投江的红色历史作为创作蓝本，聚焦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西征受挫后艰苦斗争的岁月，在严酷环境中不畏强敌，坚守信仰，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随风起最美时光手风琴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手风琴室内乐五重奏由手风琴搭配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同台演绎，融汇古典民谣、异域风情与皮亚佐拉经典的探戈，曲风丰富多元，并且各类乐器音色交织，带来一场跨越国度的浪漫听觉盛宴。

光影入梦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荟萃影视金曲、世界民谣与家国旋律，唤醒深入人心的荧幕记忆，同时也构筑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室内乐听觉盛宴。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保卫黄河大型交响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黄河钢琴协奏曲是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完成，带有着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效果，不仅加深了对中国钢琴协奏曲的认识，也更好诠释出作品当中的内涵，已经成为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首中国钢琴协奏曲。秋至与军歌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本场合唱音乐会是以秋日为序，汇聚多题材声乐佳作，形式包括混声合唱、女声合唱、女声独唱以及交替演绎，情感真挚动人，歌声婉转流畅，在流行以及乐章的古风古韵之间碰撞，带来一场意韵悠长的秋日声乐的音乐会。《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并由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因其非凡的艺术成就以及丰富的深刻思想底蕴，被誉为旧时代中国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八幕的一个呈现，将以最诗意的当代语言重塑最苍凉的千古之梦。本周六19点，周日14点30分，新中式美学经典舞台剧《红楼梦》将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呈现。

秋意渐起，弦音低沉，厚重低沉的琴弦也诉说了秋日光景下的万千思绪。秋的低音独白，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独奏音乐会将于本周日15点在音乐厅室内乐厅上演。低音提琴走出了乐团声部，化身一位叙事者，在厚重温润的琴声中聆听一场秋日独有的音乐独白。周日15点在老会堂音乐厅，皓月颂诗英译 Cantantino 艺术团声乐作品音乐会即将唱响，曲目有《可爱的一股玫瑰花》，还有《大气手鼓唱起歌》，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们有众多的声部，不同的音调，以真挚歌声传递家国温情，带来韵韵醇厚的声乐艺术音乐会。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都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
1: 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
0: 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
1: 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0: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FM102.6。 中文今天在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感受的是一位已经去世的一位非常棒的作曲家。他是在2021年9月2日希腊国宝级音乐家米基斯·西奥多拉基斯，他在雅典去世，享年96岁。这位音乐艺术家西奥多拉基斯生前创作过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也为当代希腊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的作品已然成为了希腊音乐的象征之一。而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重温大师这一张音乐专辑，也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和感受这音乐当中的情感，一起来聆听。

今天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FM102.6 音乐之城节目中，中文与您共同来聆听和感受的是我们本次音乐专辑当中的男主角，希腊国宝级音乐家米基斯·西奥多拉基斯。希腊总统萨克拉多普卢曾经说，西奥多拉斯基是一位十足的希腊人，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热爱和平和福泽大众的创造者，他可以说是我们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他充满激情的生活将一生奉献给音乐、艺术、国家和人民，他一直都在为自由、正义、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念而奋斗。的确，无论是经历过多少磨难与坎坷，但他仍然是懂得如何使自己的歌声更加的轻柔，也用温柔的感觉对待生活中和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都说在作品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一个作曲家内心的情感和风格，那么今天呢，也一起继续在节目中聆听这位米基斯·西奥多拉基斯的音乐作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和